0: 工作呀，今天上午就是在这里，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是会同了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多个部门举行了一个联合的会商和分析的研判。那么首先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台风中心已经是进入到了我国的东海的海面上，它的一个具体的位置呢是在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450到460公里的一个海上。那现在白海豚依然还是维持在一个强台风的级别，预计呢它将是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继续朝我国来移动，那么强度变化不大，但是可能会在登陆前有稍微的减弱的可能。
1: 停靠码头，渔民已全员上岸避险，沿海船舶企业同步开展前置防御，赶在台风来临前加高夯实防波坝，加固护坡，全面提升堤坝抗风浪、防海潮能力，保障厂区码头。

0: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1: 这个时间呢是早间的8: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荔枝宠物家，我是王蓉。想来问问大家哈，如果你是家中有这个小宠物的，那平时碰到要出差或者是要出门旅行啊，就是会出现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你通常会把宠物怎么去妥善的安置呢？尤其是你看猫和狗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两三天的时间，这个猫咪的话还是可以自己待在家里喝水，然后通过这个自动的猫粮碗也可以完成哈。但是狗好像又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上厕所的需求，那更加的是需要有人来照顾哈。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碰到要短期离家的情况，你会怎么处理呢？

有没有尝试过把你的这个宠物跟着你一起带出去过呢？稍后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从这个交通出行方面有哪些更加人性化的可以为宠物选择的方式了？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聊聊。

公司对宠物收取的费用呢是在1000到1500元之间，宠物占座呢还会额外的收取这个几百元的费用。所以你想要带上家里的这个毛孩子出行哈，相当于是多卖了一张机票，对于航空公司来讲也是好事儿，他们可以直接增加了收益。所以各家航空公司也在积极的布局这项服务，扩大这个覆盖站点和航线，实现多平台的便捷预订，然后也整合了这个宠物出行啊相关的用品以及这个配套的服务。业内人士就认为呢，随着这个服务网络的完善，未来这个养宠物的家庭，你能够携带宠物让出行半径有所增加，那么这个航空宠物运输哈，也可以和像宠物友好酒店啊、景区啊这样的上下游产业形成联动，从而催生千亿级的民航加宠物的消费生态。

0: 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0: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1: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2: 平淡的温柔。
0: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
3: 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
4: 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八月九号星期天早间的九点零一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荔枝宠物家，我是王蓉。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八点到十点两个小时的陪伴，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毛孩子们可爱的瞬间，以及和宠物相关的一些资讯话题。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和大家重点的关注到这个天气，包括和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提醒哈。说到天气呢，今天仍然是一个周末，不知道你是如何规划你的行程安排的。江苏气象也提醒哈，今天白天到晚上啊，全省多地呢可能会出现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南部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哦。不过好在呢，受到相关降雨的影响哈，我们的最高温度也是往下降了降。比如说西北部地区是33到34度，东南部地区28到29度。今天风力淮河以南地区是7到8级，其他地区呢是6到7级。我们也是时刻的关注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哈。根据气象预测显示，白海豚呢可能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白海豚啊，第13号台风也会给这个内陆，比如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10多个省份带来风雨影响。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明天呢也是一个周一啊，如果你有相关的这个出行的规划的话，也要及时的看一下你所在地区的天气变化哦。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

0: 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3: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4: 平淡的温柔。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FM 99.7，金陵之声。
5: 荔枝宠物家。
4: 荔枝宠物家。
6: 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8月9号星期天早间的9: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荔枝宠物家，我是王蓉。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如果说遇到要出差旅行的情况，你们家的小宠物会被你如何安置呢？是送到朋友家，还是请朋友来照顾，或者是送到这个宠物的寄养中心，还是说选择带它一起出门呢？现在其实挺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让您随时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感受交通服务的贴心便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携手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交通。

0: 传播交通资讯，弘扬交通文化，服务百姓出行。这里是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的《交通在线》，我是于洋。随着全域文旅自驾出行持续升温，江苏的高速公路已经突破单一通行功能，成为串联城市风貌、承载地域文化、激活沿线经济的重要文旅廊道。不少高速公路服务区不仅具备服务的基础功能，更转型升级为地方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展示窗口。那本期交通在线节目，我们邀请了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营运事业部副部长、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介绍江苏高速公路网红服务区的建设故事。王部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正值暑假，很多朋友呢会选择自驾游。今年的沿着高速游江苏的消费推广季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高速公路服务区只是停车吃饭的临时歇脚点，而如今江苏一批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变身网红打卡地和情绪补给站。在江苏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停车逛一逛，总有看不完的新奇。那很多服务区不仅展示了城市文化，也变成了旅行路上的打卡点。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江苏交控推进服务区交旅融合整体的发展思路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把服务区打造为文旅节点呢？
1: 好的，正如您所说，过去大家印象里服务区就是一个歇歇脚停下来吃个饭的地方，但是现在江苏的服务区呢确实不一样了。江苏交控系统性的提出了四转六化的一个理念，也就是思维转变、经营转轨、产业转型、机制转换以及系统化的谋划、专业化。接着呢是沪武高速的新桥服务区，这是江苏交控践行因地制宜、连通园区、景区、社区理念打造的开放式服务区代表作之一。服务区呢以长江保护动物江豚为主题，建筑上融入高速网络与长江波浪的元素。服务区内设置了江豚沉浸式的体验馆，游客可以步入江豚时光隧道，感受长江生态的演变，还能通过 AI 生成数字艺术作品。新桥服务区呢是开放式服务区，周边有飞马水城等著名的景点，游客可由服务区直接进入景区，真正实现了下高速即达景点。第三个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淮徐高速上的平桥服务区，这是全国首个以西游 IP 为主题的高速服务区，将露天商业街改造为唐风古韵的沉浸式长廊，游客可以与孙悟空合影、穿越火焰山、看猴戏、赏飞蚁、拍西游场景，一站式体验西游文化。服务区就近对接了淮安的西游乐园、周恩来故里、洪泽湖古堰等景点，是地方文旅的前沿展示窗口。
0: 确实很多网红服务区的创新景观能够吸引游客，但是我们的货车司机、长途游客他们也很看重服务区提供的便捷服务。那么这些服务区在打造网红景观的同时，在服务设施方面又有哪些改进和创新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多车友会担心网红服务区只顾颜值，忽略了实用性。这里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江苏交控的坚持颜值与品质双向。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曲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九块九，
2: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1: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2: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5: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6: 哦，真是太好吃了。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江南新景，
5: 渤海荡漾，渤海荡漾，滴滴答答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欢迎继续锁定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正值暑假期间，其实暑假出去玩啊，不一定要跑很远，搞四五天七八天的长途旅行，很多朋友是时间有限，就想抓住周末来一场说走就走两天一夜的微度假，不用舟车劳顿，高铁上坐一两个小时，哎，离开自己的城市，换个地方喘口气。今天我们的节目把目光投向两座都不是省会城市，但是小而美，氛围感拉满的城市。一座是我们江苏的镇江，另一座是浙江的宁波。这两座城市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而且共同点好吃的特别的多，两座城市的人文底蕴都是一样的足，高铁直达，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两天一夜微度假。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也可以来聊聊看哈，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私藏的两天一夜的旅行目的地。欢迎各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圈来进行分享，关注101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可以进圈了。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今天带给各位小而美的江浙高铁直达的城市。

0: 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演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我们的主题两天一夜的微度假，讲者高铁直达。第一个城市我们将前往江苏省的镇江。

江在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之处，在历史上它有重要的军事地位，也因为秀丽的风光被众多文人墨客写入诗句。京口三山，来到镇江会看到很多的地标上面指示牌都写着三山，这就是焦山、京山、北固山，还有青砖铺就的西京渡。镇江的北地美食也是全国各地老饕们的心头爱，晶莹剔透的肴肉或者是小肉，同一款肉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抵御外辱的见证，古炮台遗址，以及因为供奉佛像一万多尊而得名的万佛塔。站在塔外的平台就可以俯瞰到焦山全景以及江上的风光。参观完焦山，回到江对岸向西行大概4公里，就是第二座山北固山。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辛弃疾的词中北固山是满眼风光，现实中也的确如此。沿着东吴古道拾级而上，就会到达甘露寺。听这个字儿，你肯定觉得耳熟。甘露寺始建于东吴的甘露年间，对，不是你想的《甄嬛传》里面的甘露寺，这就是寺庙名称的由来。如今的寺庙是唐代所建，甘露寺和《三国演义》中的甘露寺刘备招亲的故事有关。不仅如此，其实整个北固山都因为三国故事名扬千古，比如说石柱方亭即将亭，这个跟孙氏听说刘备被讹传病死后投江殉情的传说有关。六马涧则有孙权和刘备争胜，二人淹会，这个是带有慈善性质的水上安全救助机构，它的创立则可以追溯到宋代了，当时专门从事义务打捞沉船和救生的事宜，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江上救生组织。沿着石板路一路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就能看到英国的领事馆旧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被迫成为了通商口岸之一。在同治三年1864年，英国在云台山上建筑了领事馆。领事馆的旧址一共有5栋，整体呢就是砖木结构，端庄典雅，内部还保留着当时的设施。英国领事馆旧址现在是镇江博物馆的一部分，看完旧址，那镇江博物馆也别错过。博物馆分为古代的精品文物陈列区，还有近代史文物陈列厅，展品有吴文化的青铜器、六朝青瓷器、南宋的丝绸服饰、明清字画，藏品颇丰。行程的最后，哎，何不鼓起勇气尝一尝河豚。河豚被誉为扬子江中第一鲜，吃法红烧或者是白汁儿，汤汁儿十分的胶黏浓郁，配饭特别的香。我一般比较喜欢吃红烧，还要搭配上秧草，这个也是扬中镇江的特产。镇江市东部的扬中就是河豚的主要养殖区域，每年在这儿都会举办盛大的河豚文化节。江苏的小伙伴比较了解，每一年开车路过扬。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南京站，江苏交通广播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或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肖像照招募，拍下即可报名。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5: 城市在生长。
6: 声音在进化，
7: 宁波、天一阁、月湖，这是有着宁波西湖的美誉，钢牙狗、天一广场、宁波博物馆，还有老外滩酒吧。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出发，来到宁波第二天的行程，保国寺，还有就是天童寺，这是在市区周边的两座古建筑。那此刻也欢迎各位哈，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去过宁波，在那儿给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是车城的保国寺。保国寺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木结构的建筑，被称为江南一绝。木构建筑扛过江南的风雨，还能够屹立不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近期内容。林玉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某明星演唱会门票开售，无奈官方票务平台门票早已售罄，歌迷小刘心急之下在微博私信联系到一名自称有余票的网友，对方声称可转让门票，单张票价4000元。双方沟通敲定后，对方发来支付宝收款码，诱导小刘分多笔转账支付了4000元。
2: 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0: 删除了全部的陌生软件，更换支付账户的密码，彻底消除信息泄露的隐患。因为劝阻及时，男子未产生任何的财产损失，他也是连连向我们的民警表达内心的感谢。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呢，也想提醒大家，诈骗分子不分赛道，专盯心存侥幸、贪图省事儿的人群。办理驾照、资质证件等等业务，大家一定要选择线下正规机构，不要轻信网络代办捷径。陌生链接不要点，不明软件不要装。
3: 出现了一条所谓的反诈宣传视频，聊天群里的气氛一下子严肃了起来，这让小张又疑惑又担心。随后又有人向群中发布了一些法律文书，并声称群内发布的内容涉嫌泄露这位明星歌手的个人隐私，作为群成员也有涉案的嫌疑，所有人需要接受办案调查。
4: 起初呢也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有人恶作剧啊，或者是说是不是搞错了，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就有一个人添加了他，并且给他拨打了视频电话。最开始比较害怕，前面两次都拒接了，但是当对方第三次打过来的时候，被害人就有点怀疑，等万一真的是警察该怎么办，就半信半疑的接通了视频电话。
3: 和小张进行视频通话的是一个自称王警官的人，他声称小张作为明星福利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的隐私，需要按照他的要求进行手机操作。
5: 这名男子就给小张说，你要是不配合我们调查，我们就会对你做出和这个行政处罚文书一样的处罚，比如罚款5000元或者行政拘留15日，并且会将你做的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告知你身边的人。
3: 这个自称是王警官的人还特别强调，因为所谓的办案需要，他们还要对小张父母的手机进行秘密调查。此刻的小张已经相信了所谓王警官的警察身份，按照对方的要求拿走了母亲赵女士的手机。
6: 他那天说他要拿我手机去写作业，然后我又把手机给他了，给他然后我就发现他怎么一直在房间里面写了那么久没出来，然后就外面叫了好几遍他没出来。
7: 女儿躲在自己的房间，赵女士一开始也没在意，却不知她正在被实施诈骗的人洗脑。
5: 在整个对话过程中，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都是用一种恐吓威胁的语气进行对话，被害人本身就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所以就导致了自己进一步的落入了诈骗的陷阱。
3: 随着小张一步步被深度洗脑，这个以加群领粉丝福利为诱饵的骗术进入了正题。这个所谓的王警官声称，要想洗脱自己的嫌疑，小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到指定平台进行网购消费。
5: 这个所谓的王警官通过他知道他父母的手机支付密码，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电子产品，或者说将自己父母的银行卡绑定在境外的支付软件上，将银行卡中的钱转移出去。
3: 在拿走手机20多分钟后，再次面对母亲的小张有些心神不宁，察觉异常的赵女士赶紧询问女儿刚刚发生了什么。小张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6: 她说妈妈对不起，我接了一个诈骗电话，她就在那里一直哭，然后我一打开发现就是钱就已经被他刷走了，已经就像我们平常买东西一样的，就像网上买东西一样刷的那种二维码，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特别杂特别乱的那种。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一看我一刷他给我刷了。

0: 粉商制作引流内容，组织管理涉诈群，后续则是实施各种骗术，具体行骗，诱导被害人转账或提供关键资金信息。出金是整个诈骗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专门对涉案赃款进行转移和洗白。一场骗局，三个涉诈的团伙，虽然各自独立，却有相互勾连。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三个涉嫌犯罪团伙的相关成员。经过一番部署，警方将整个涉案链条打掉，并将犯罪嫌疑人向某、莫某等人抓获。
1: 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近百万元。
0: 这条涉诈黑色链条之中，上游的引流团伙采取广撒网的形式，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大量发布有关明星艺人的引流内容消息。引流团伙并不直接参与分赃，主要靠向向某等人兜售粉丝获取不法收益，其中包括经常网购的电商粉，有过刷单经历的刷单粉等。而小张这样的追星人群被称为明星粉，在售卖的粉丝中价格也是最高的。
2: 明星粉的价格就是一百到几百元不等。为什么明星粉的价格这么高？就是因为这类群体普遍防范意识比较弱，然后受诈骗的概率比较大，被诈骗金额也比较多。
0: 除了以送明星签名、送偶像礼品等由头引流外，涉案团伙甚至还会在视频中声称可以直接添加明星的个人账号来领取粉丝们最大的福利。有不少人被这样的话术吸引，
2: 我们就觉得真不可思议，因为这种十几年前的老套段子被诈骗团伙升级包装，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诈骗引流方式，并且还诈骗了如此多的人和巨额的资金。
3: 明星周边免费福利，瞄准的是粉丝们急于接近偶像的渴望，而假冒警察。

0: 关注，
1: 热点关注，
0: 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天体彩，我是王蓉。今天我们将会在现场开出第二。

0: 2612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共同的在今天下午，伴随着我们号球的转动，现场将会为您开出的是第26127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的销售总额为140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9318万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我们来关注到更多的体彩资讯。为了持续深化公益体彩爱在身边志愿服务行动，充分发挥体育彩票公益平台作用，江苏体彩依托全省体彩网点，建成992家志愿服务驿站，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全省志愿服务驿站呢，统一配备了体温枪、便民服务箱、应急医药箱等设施，工作人员身着统一服装，面向市民、户外劳动者、往来游客等提供纳凉歇脚、饮水加热、应急充电、物品寄存，还有医疗应急等相关服务。江苏体彩充分利用体彩网点位置好、数量多、有人管的天然优势，本次建成的992家志愿服务驿站遍布城乡，临街便民，常态化有人值守，已构建起覆盖广泛的基层服务网络。徐州市坚持因地制宜、便民利民原则，优选地理位置优越、经营规范、责任心强的45家体彩实体店建设志愿服务驿站，统一挂牌、统一配置、统一管理。连云港市构建市县联动服务网络，结合港口城市特点，重点保障游客出行补给和行李寄存等相关需求。在做好基础便民服务的同时呢，各市进一步的拓展服务场景，结合景区、车站、大型赛事等人流量大的场所，联动周边体彩驿站开展公益展示、现场志愿讲解，让市民直观感受到体彩的公益力量。江苏体彩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把党建工作贯穿志愿服务驿站建设运营全过程。体彩网点作为国家公益事业重要载体，与志愿服务理念高度契合，驿站建设优先吸纳党员力量参与，统筹整合网点资源与党员力量，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体彩代销者主动投身便民志愿服务。南通业主老李深有感触，他说，我们网点一直以来为大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便民服务，此次的志愿服务驿站建设也让我们的服务呢进一步的升级，也提升了公益体彩的展示形象。下一步，江苏体彩会持续完善志愿服务驿站运营体系，持续优化驿站服务内容，提升服务品质，擦亮公益体彩爱在身边志愿服务行动品牌，从而充分彰显江苏体彩的社会责任与民生担当。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下午的2:0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王蓉。天天体彩呢是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
1: 全国的啊，来自全没有一个省的啊，我们有一个并总，全国的包括西藏新。

0: 这类疾病，
1: 嗯，
0: 那么在既往呢，特别是在疫情之前，啊，如果一个孩子得了感冒了，
2: 嗯，
0: 气管炎了，肺炎了，
2: 嗯，
0: 啊，你会去看到很多的孩子就去挂水了，
2: 对，
0: 啊，我们曾经的儿童医院的输液室也是人满为患，
2: 嗯，嗯
0: 啊，很多的家长可能还停留在拿根杆子啊，在我们儿童医院院区里面到处挂水的那么一个场景，
2: 是的，
0: 是吧？但是呢，你现在再到我们医院看看，
1: 嗯，
0: 我们的输液室几乎是门可罗雀
1: 哦
0: 啊，我们有10000多的门诊量，
1: 嗯，
0: 但是我们目前的输液室的病人啊，几乎都不到200左右，
2: 嗯
0: 啊，输液室已经冷冷清清了，
1: 嗯，
0: 那么我大家都想关
2: 头一次听到一位院长慌张，
1: 对，
2: 像刚才田院给大家耐心细心的分享的，我们先去了解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问题是病毒还是细菌，
1: 嗯，
2: 然后来到我们的儿童医院，通过科学理性的方式去治疗，
1: 嗯，当然病毒和细菌还是要去医院通过这个血检之后才能去发现，所以大家如果有些孩子不适的话，还是要去第一时间去医院啊。当然呢，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那比如说田院，我也了解到最近我们江苏包括南京温度非常的高，高温高湿的，也听说来咱们呼吸科就诊的感染性疾病患儿也有所增多，是吗？
0: 嗯
1: 嗯，
0: 因为夏天嘛，有的时候不通风透气，
1: 哦，
0: 再加上呢，放假了，很多孩子呢也出去游玩，
2: 嗯，
0: 那个人员呢流动性也比较大，
1: 交叉感染
0: 啊，然后呢，孩子有时候玩累了也容易生病，
2: 嗯
0: 啊，所以呼吸道的疾病呢确实有所增长，
1: 嗯啊，嗯，是的。好，那么刚才呢也特别提到这个儿童过敏性一些疾病，就看大家哇，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小孩他流了非常多的盐，都是同一条，想问问
2: 你就怕念不着你是吧，这位朋友好家伙，
1: 疯狂在刷屏，想问问咱们田主任田院啊，说儿童哮喘之后他不吃药就会反复会加重，该如何是好呢？必须要持续的吃药和用药吗？
0: 嗯
1: 嗯，
0: 对的啊，这也是回到我自己牵头的专业。
1: 对
0: 啊，我虽然是呼吸科主任，
1: 嗯
0: 啊，但是我自己呢也是在过敏领域啊深耕了这么多年。
1: 是
0: 啊，那么这个家长呢问的问题特别好，
1: 嗯，
0: 就是哮喘的病人是不是需要预防性的规范化诊疗啊？其实我们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呢，从80年代。我们就开了哮喘的专病门诊，
1: 嗯，
0: 那么目前呢已经专病都开了将近50年。
3: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8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双向的主桥面附近，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路段，嘉京沪高速的无锡苏州以及扬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以及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高邮胡同附近，嘉武长深高速南京和常州路段，往杭州往南京方向的东鲁山服务区以及天目湖服务区附近，吉斯连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 ；S39江宜高速常州段往宜兴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5/2长台高速的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目前都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养乐说播客直播间。

0: 炮刮不着。
1: 我们当然希望天下无病，所有健康晚年道的粉丝朋友都健健康康，
0: 嗯，
1: 是不是？吕院有更多的时间来我们节目当中去传经送宝，
2: 也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1: 都健健康康。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可是呢，一旦有问题，首先不要讳疾忌
0: 医。嗯。
1: 另外一点，我们成立这个节目的目的和初衷，除了邀请行业内的专家、所有的前辈去来分享之外，
0: 嗯，
1: 也会审时度势的根据各位的情况，帮助大家去解决实际问题。
0: 嗯，
1: 我先说到这里啊，所以现在各位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而且要记得从8月3号开始，江苏交通广播网今年的改版企划。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

0: 是唯一需要练习一生的功课。
1: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真实的困惑和温柔的回应。
2: 温柔的回应，
1: 像朋友一样聊一聊。练习是对谈，在对话里找到爱的解法。
2: 找到爱的解法。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爱的练习课的练习室对谈。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是南京市基础教育突出贡献奖的获得者，南京市优秀班主任、资深中学语文老师尹湘江尹老师。我们请尹老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尹湘江老师啊，很高兴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相遇，期待我们能够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谢谢各位。
3: 尹老师呢是深耕了中学教育和班主任这个工作多年，
4: 比如说一个学年
3: 有个目标，
4: 一个学期、
3: 定个目标，
4: 有一个目标，然后奔着这个目标。当然我们说你看啊，我们现在讲叫有一个目标，我很期待我们将来说的是有一组目标。为什么？因为假如我们只讲有一个目标，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学习上的目标。
3: 是，
4: 然而在今天我们说在今天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么很多的孩子啊，现在比如像我的孩子马上一年级的小的二宝的话，他将来可能不需要面对那么
3: 紧张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4: 对升学和就业的
3: 压力不会那么大了，
4: 对，他更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活。
3: 是的，
4: 所以我们给他考虑他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学习当然我们首当其冲放在这里
3: 一部分
4: 首先我们放在这里一部分，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3: 是，
4: 但是再怎么重要
3: 不是唯一的。

0: 对，他不可能是唯一，他不是100%，他还有什么？他还要有体育锻炼，
1: 对，
0: 他还要有时间的掌控，
1: 对，
0: 还要有从小就培养
1: 的兴趣爱好，
0: 对电子产品使用的这个自律。
1: 嗯，这个从小怎么培养呢？
0: 那比如说你的那个，因为我们家里面从大概应该从3岁左右吧开始，我也是无意中刷到了一个叫做。会不会像做广告一样，一个我们叫一个 APP 啊，然后它是有这个学习的内容的，然后我们就那个时候他很小嘛，他很听话，2岁3岁的孩子，
1: 那个时候的孩子是最容易定规矩的，
0: 对，是可以塑形的，
1: 对，
0: 就是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视频哈，来学习这个英文啊，或者这个逻辑思维啊，那个时候是不用去多讲的，他就跟着去，然后他的时间就会这么一段一段一段的用起来。当然现在呢他有的时候也会跟我说用手机看一看，关掉了啊，关掉了，放在枕头旁边就充电去了，那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这就是习惯。
1: 嗯，
0: 这就是习惯。
1: 那习惯其实要在小的时候培养就比较容易培养，如果真到到15、16岁的时候，那其实已经晚了。
0: 对，所以我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想法哈，就是我很高兴的时候，就是我在我的母校在大学里面哈，那就当时就有一门选修课，就是恋爱课。
1: 哇，真的还有这样的课吗？
0: 对对对，恋爱课，指导你怎么样去谈
1: 恋爱。
0: 谈恋爱，
1: 真的吗？这我觉得现在大学里面应该普及。
0: 我在想，现在大学里不仅要普及这个，还要普及就是作为准爸爸、准妈妈
1: 应该怎么当。
0: 对我们的婚恋观，我们
1: 的
0: 养育观，
1: 没错，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那我们那个时候只是讲怎么去谈恋爱，但是没有讲怎么生孩子。
1: 是
0: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发布这个相关的规定哈，我记得后来是法律上允许。大学生在校期间是可以
1: 结婚，
0: 可以结婚，那当然就可以生孩子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的大学生已经在大学期间、本科期间生孩子了，那么他在生孩子有没有考虑过生了孩子怎么样去
1: 教育他？
0: 对，怎么样去养育他？
1: 是的，说实话，我今天在上今天我们的这个爱的练习课的直播之前，我在我的视频号里面，就是小周阿姨说我的视频号里面，我直播了2小时，然后其中有一个爸爸就来跟我说，他说他女儿18岁了，中学毕业了，现在就是跟外面的那些又抽烟又喝酒又纹身的男孩谈恋爱，他说我怎么办？我就跟他说，我说，请问。你在他小的时候在哪里？他说我都不在家，都在外面，是海员还是啥的。那我说他的妈妈呢？他的妈妈也是只是管工作，基本上没有怎么管过他。我说他在6、7岁之前，如果心里面没有得到你们的爱，没有觉得你们是他的依靠的时候，对他来讲，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们的爱是缺失的。他要你们的时候，他需要依靠的时候，你们都不在。现在到18岁，他觉得他已经成人了，成年了，他已经不需要你们了，所以你管不了了。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你就管不了了，再管也没有用了。你越管他越逃，哎，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0: 差不多
1: 是吧？
0: 嗯，那不是说
2: 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101。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

0: 标给孩子的话，他会觉得很绝望。
1: 对，因为他太单调，
0: 太单调了，就是感觉除了学习，除了分数，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乐趣，所以他才会躺平，才会有这种躺平的想法，对吧？
1: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接下来说说你最拿手的语文的学习。
1: OK。
0: 说实话，我一直觉得语文挺难的，为什么？因为你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数学，你多做题，你就差不多能提分。物理化学也一样，但是语文它真的不是你多做题就能好的。
1: 嗯，我很期待的，就包括到理科这个层面的话，也很期待着我们的学科老师能够培养孩子对这门学科的热情。
0: 嗯哼，
1: 你像这次的
0: 喜欢，
1: 对，像王红，他后来继续做建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他还是很爱数学，
0: 对，
1: 于是他重新回来做数学，他就可以做出一定的成就来。
0: 喜欢才行，
1: 对，一定是喜欢才行，
0: 一定是的。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我们家孩子他就特别喜欢生物医学，他一定要做这个，所以他再苦再累，他都能够坚持，因为他喜欢。
1: 对，这是一种叫情感的力量，情感的力量。以前我们说的很笼统的讲，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哎，对对。
1: 那么从兴趣如何发展为热爱呢？这是一个要讨论的话题。那么钱在这个话题之前，那个话题就是如何激发起他的兴趣。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今天问一个人，我说：“哎，你喜欢火星上面的生活吗？”他说：“语文生活。”
0: 什么叫语文生活？
1: 那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当中有没有供孩子阅读的时间，有没有供孩子阅读的空间，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设计成为在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泛在的语文学习的空间，举个简单的例子，那我在上我的初中的时候啊，有一次让我去写说明文，写这个叫程序性的说明文，就如何去种一盆花，我选的最简单的花，仙人掌。
0: 对，
1: 仙人掌这个最简单
0: 是
1: 吧，但是选什么样的土质呢，那很荣幸啊，就是我很幸福的是我的父亲啊，我的外公啊，他们都很喜欢种花，然后我就有机会从小跟着我的外公我的父亲去种花，今天我回忆起来，那就是我得天独厚的语文生活，然后我就看到在种这个仙人掌啊仙人指啊之类的这个植物的时候，是需要用那种半沙半土的这种叫载体吧。然后那要怎么用什么样的一个水量呢？我说一个女子啊，是吧，还穿着宽袍大靴的，我也不清楚是哪一个季节，对不对啊，她虽然没有孟姜女哭长城那么远要跑到万里之外去，但是她一个女孩子从家里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一个女孩子，她为了去她的先生要回来，她那么开心去迎接她。
0: 要走那么远的路，
1: 对，要走那么远的路。我说，当时其实我每次跟孩子们讲这点，我都很动情啊。我每次讲，我都觉得我有流泪那种感觉。然后孩子们也很感慨，旁边那几个大妈也会凑过
0: 来
1: 听说，
0: 听一听，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她不是别的地方的女子，我们把我们的双脚就踩在了中华门外的长杆里这片土地上，我就告诉孩子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当初那个唐氏里的女子就是这样静静地站在这里，一天又一天地盼望着自己的夫君归来。是吧，那么即使在那样一个实际上在唐朝那个长杆里是很富庶很繁华，
0: 是
1: 吧，车来舟往，
0: 是
1: 不是，有那么多的商人哈，带着

0: 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那节目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您知道咱们中国空间站在太空吃啥吗？告诉您，宫爆鸡丁、鱼香肉丝，还有葱烧海参。你肯定会很奇怪，这些美食在失重的太空到底怎么做成的呢？告诉您，靠的就是航天冻干技术。这种技术啊，把营养和风味原封不动的锁住，在吃的时候呢，拿直饮水一泡，再一加热就可以了。这个口味色泽就像复活了一样，这科技的力量呢，是真的把山珍海味送上天了。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朋友要嘀咕了，这又是科技与狠活。可您知道啊，这狠活要是用在正道上，那就是咱老百姓的口福了。就像咱们广播里一直火爆的大连速发刺身，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凉水泡还省钱。今天市场价499元一盒十只，团购活动每只只要9.9元，不到100元您就可以吃到正宗的大连刺身。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30天内给您售后无忧。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朋友呢一打进来就订满5盒，我也劝您多囤几盒，反正保质期长，下次再想买这个价至少得等1个多月。您给爸妈买2盒，给岳父岳母买2盒，自己再留1盒，每天一吃，精力足了，免疫力强了，比啥都值。最后再强调一遍，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原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只要9.9元，限量500盒。订购热线400-858-9090，祝您预订成功。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去践行读过的书，在行走中读懂脚下的中国，
1: 读懂脚下的中国。
0: 跟着记者小藏，
2: 各位好，我是小藏。
0: 寻着文物与古迹，寻找山河岁月间的门道。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文化播客门道。

0: 位好，欢迎来到门道，这里是南京，我是小藏。那
1: 直到时刻有非常大的启迪作用的，它是以等于说是从虽然说是最早的直到时刻是从汉代开始的，但它相当于是一个成体系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发起端。我们后代大一统王朝的很多的神道时刻，
0: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能看到南朝时刻一个大概的一个样貌？
1: 我们从我们目前现在遗存的南朝时刻，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序列吧。但是神道时刻呢，从开始的两对有翼石兽，我们现在因为它有不同的称呼学界，所以我们把它通称为有翼石兽，因为它是带翅膀的。
0: 对对。
1: 然后呢，再往后呢是石柱，也就是相当于说这个陵墓神道时刻的名片了它有两个柱子，上面刻了这个墓主人到底是谁。然后再往后呢是它的石碑也相当于我们是后期的这个墓志铭一样的它都有刻了这个墓主的生前的各个事迹。所以呢，大体上可以分为这三个种类就是有翼石兽，然后石柱和石碑这三类。
0: 待会儿我们会
1: 石刻尤其是南朝石刻，南朝石刻的石兽特别引人关注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跟各个朝代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这样一个体现吧。至于为什么很多人来看，主要是看这个石兽的重要的原因，包括梁思先生一直跟他在他的书中写的，就是说他的这种气势很少有其他的朝代的石刻可以跟他比高。

0: 刚斗竞者啊，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气势非常强。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南京的石刻，因为它都是王侯石刻居多，所以呢，它的这个形象呢，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像一个狗一样的石雕。但是其实呢，在当时的那个朝代啊，它其实并不是想做一个憨态可掬的这个样式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个时期的狮子的造像，
1: 对，
0: 都是这种长舌吐在外边，然后耳朵高高竖起，然后怒目圆睁的样式，它其实是一个很威严的象征。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有翼神兽放在我们陵墓神道石刻最前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震慑和辟邪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它其实是起到了驱除邪祟，然后震慑这些来访者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我们讲的这个神道石刻呢，其实它分为三类，尤其是这个石兽分为三类，然后帝王陵的呢我们在以前呢统称叫麒麟。但是呢通过我们后期的细致的研究，因为它有区别，有一个单脚的和一个双脚啊，我们后来虽然在我们学界并不是统一的统称啊，但是目前普遍的呢把单脚的称为麒麟，双脚的称为天鹿，而我们王侯墓的这个呢它是没有脚啊，它样子非常像我们说的狮子啊，所以我们称之为辟邪。那它的这个样式呢也很有特色啊，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典型的我们所说的狮子的形象，虽然是跟狮子蛮像的啊，它一个舌头非常长，要吐到它的胸口的位置，然后另外呢它的尾部也散落得非常大，而且呢它有一个很标志的这个形象，就是它有翅膀啊，所以呢我们把它统称为有翼兽，也是因为它是有很多复杂的形象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典型的特征啊。它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墓主人非常崇高的身份，同时呢它也起到了驱除邪祟的这个作用吧。
1: 我就想问，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它的这个可能有个本源的形象来源是狮子，但其实在那个时代的想象里边，它应该不是以狮子来作为它的这个这个主要的形象，它还是把它画上了翅膀，它还是把它神化了，是吗？
0: 对，是这样的，就是从汉代开始啊，当时的这个对于陵墓的这些形象的塑造，它是非常有充满想象力的，包括我们汉代看到很多漆画什么样子，就是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从《山海经》取了很多源头在里面。那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以目前看的形象来说，它的基础的根源可能啊，就是说麒麟的样式，它是从这个老虎的这个或者是古代的龙的这个形象演变而来的，而我们的这个辟邪呢，很有可能是以狮子作为基础啊，就是他们当时的那个时代的印象里的狮子作为基础来这个昭明太子墓也进行了考古，虽然他没有挖到最后，但是给我们提供的线索非常非常多啊，基本上可以给他认定了。那他也是我们南京可以说是唯一吧，就是萧梁时期的帝陵的这个石刻的
1: 你的所在，
0: 可以但是它又是恰恰是萧梁时期包含了我们说的丹阳时期这个萧梁石刻的最成熟的这个石刻的代表，
1: 非常好看，
0: 反而是在南京。
1: 对对对，
0: 这个它又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为什么讲它是成熟时期的作品呢？因为昭明太子他是被后来追加成为帝的然后呢，我们也通过这个类型学的分析，觉得他这个地面上的石刻呢是被后来追加上去的，因为他当时就是去世的时候。可能在当时的时候没有这段期，
1: 而且他非常奇怪，他去世时都是跟他的妈妈丁太平放在一起的，这个也其实也是不符合
0: 母子合葬墓。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他的这个我们去看他的这个地方的时候，能看的点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他后期把他追加上来的这两个石刻，反而是在萧梁时期的这个石刻最成熟的时期。
1: 也就是说，他不是建墓的时候就有，而是后来追加上去的。
0: 对，我们从这个他当时的神兽的这个图样上，明显的能看出来，他应该是跟这个梁简文帝，包括丹阳的林口石刻是同一时期的。他的相似度非常非常高，但是呢，反而丹阳的石刻他们是残缺的，而我们南京又。非常保存的非常完整所以说给我们一个萧梁的帝陵的这个麒麟辟邪的一个非常
1: 就是王老师你还跟我说过这个关于这个神兽卖左腿卖右腿他们也是有不一样的说法。
0: 对对对对 对, 对，其实我刚才一直跟你讲的就是说我们南昌石刻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存世量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然后我们考古学一直讲为什么要类型学。

0: 分析呢，就是通过它的表面的这些纹饰和体态的这些变化，我们其实可以推演出一套完整的它的发展的脉络，就是从开始有它到发展到朝代的不停的变化。其实我们说的丹阳的石刻不是分为萧齐和萧辽吗？大家就觉得啊，他们的时间非常非常近啊，然后看的大体的样子好像也差不太多，那怎么来区别它呢？其实通过我们不停的去观察它啊，包括我们它的这个样貌的变化，我们现在我其实自己总结了有九点不同啊、哦、其实它每一点你都能其实能看出来它不一样、嗯、
1: 来展开讲讲。
0: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的通过石兽来看啊，它其实有很多细节不同的变化。首先从它的姿态上来说，它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去看洛阳，也就是说汉末的这些石刻，你可以看到
2: 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前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竹行附近，G2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的镐应附近，G15石海高速连云港段往青岛方向的海头到赣榆之间，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至海门路段，G42沪蓉高速双向的丹阳往上海方向的罗溪枢纽附近，S39江阴高速往宜兴方向的丹阳新桥路段，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路段都是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去践行读过的书，在行走中读懂脚下的中国。
1: 读懂脚下的中国。
0: 跟着记者小藏，
2: 各位好，我是小藏。
0: 寻着文物与古迹，寻找山河岁月间的门道。欢迎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文化播客门道。

0: 各位好，欢迎来到门道，我是小藏。刚刚我们和王腾老师一起聊了南京为什么不容易一眼看见六朝，也沿着城市里的遗迹寻找他留下的线索。接下来我们继续从考古发现和博物馆出发，探索南京六朝古都的门道。
1: 这里有门道，
0: 我们还要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就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么多年的考古发掘或者怎么样，我们其实在这个墓葬里边，虽然我们知道很多的已经被破坏了，但南朝或六朝的墓葬里边到底有什么，那就在我们的博物馆里了。
2: 对，
0: 接下来我们大家就走进博物馆，请王老师带我们来找几件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六朝这个它的遗存。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完了地上嘛，大家就很想看，哎，这个墓到底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一个六朝的墓葬可以下去的，
0: 这也很遗憾。
2: 对，可以到地宫里去看看到底这个墓是怎么呈现的，是因为第一个是破坏非常严重啊，第二个是呢，我们很多的考古在我们的很早期就完成了，在建国初期就完成了，
0: 所以回填了
2: 啊，对，它回填了。另外还有很多就是移到博物馆去了，然后呢，考古呢其实也讲究很多的缘分啊，我们想要看到里边是什么样呢，其实最主要的就要去南博去看一下我们所说的其中的195件禁止出国文物中的其中一项，叫这个六朝的专。

0: 拼壁画，
1: 对，就是叫竹林七贤与荣禧漆模印砖画，
0: 对对 对，
1: 学名是这个。
0: 对，现在的目前的标牌上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当然随着我们不同的不停的研究，其实现在的理念也有些变化，所以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考古为什么说考古讲究缘分呢？因为它这个是第一次挖掘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套壁画，然后其实后期挖掘了大概有六个墓葬啊，大概都有这种壁画，但是有些完整，有些残破。
1: 萧统的墓里边就有
0: 啊，对对对对，所以说呢，但是他确实第一个挖的呢又最完整最好，所以说讲究缘分嘛。然后呢，这些挖掘出来的呢又都不太一样，细节都有差别，所以我们还是以南博的这个最好作为模本啊。我们挖掘的这个墓葬呢叫公山大墓，有很多人推测它是可能是陈朝的墓葬啊，但是这个无关紧要啊，因为帝陵的这个墓葬里边的它的序列，我先给大家排一下，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它一般有两道墓门。也就是从长长的墓道进去了之后，先一道门，然后打开之后又一道门，然后再到主墓室，你就可以给它重新排列组合一下，想象这个墓室是什么样子。
1: 对对对，
0: 有好几件这个195件进制出土文物啊，这六朝时期有2件，另外一件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青瓷神兽尊，这个呢其实讲起来也非常有讲的点，因为第一呢它是器型非常非常别致。首先这个尊的造型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罐子，小口的罐子，但是它这个神兽尊可以说是整个我们中国出土的独一份了。第一个呢，它的造型非常非常奇特，它有点像熊也就是说，但是正好跟我们的六朝时期的这个思想和审美非常纷杂的这个特征一样在于它是很多的形象结合在一起
1: 啊。
0: 我们要讲的话可能几个小时都讲不完啊。
1: 对，
0: 所以呢说我觉得就是拿这两个作为典型吧，大家可以以两个作为标准去发散起来，它在它这个展厅周围还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更好的文物
1: 啊。
0: 六朝博物馆其实是我特别喜欢一个博物馆啊，它的展陈方式也非常非常特殊。按道理说呢，它是一个断代的博物馆，就是专门讲六朝这个时期的博物馆。一般的像这种博物馆呢，就会给你一个展览，然后从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个历史脉络来讲。
1: 对，
0: 但是它完全不同，它很有自己的个性啊。首先呢，它因为它是建立在我们说的台城的基础上就是我们说六朝的工程的基础上的，它其实也算一个遗址类博物馆。然后另外呢，它并不是按照时间序列来讲的，它是按照模块式的、板块式的方式来讲的。它给你讲了很多这个城市的和人的关系，然后讲了很多衣食住行的关系，也讲了它很重要的青瓷，讲了它的出土物，讲了墓志等等啊。然后呢，还甚至在最后一楼讲到了很多当时的典型的人物思想，
1: 它精神层面。
0: 对，所以说，它给我们的直接感官是一个很特殊的博物馆。
1: 它把六朝做了很多切片，一个切片一个切面的给大家来呈现。
0: 是是是，所以说给我们的体验感呢，这其实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你可以从这些几个单元里，吸取很多关于六朝的各个方面的这些内容。
1: 所以要逛六朝博物馆呢，就是也想给我们画画重点。你觉得这个有哪些文物，或者是我们俩刚才也对过，就非常重要的来跟大家聊一聊。
0: 对，其实六朝博物馆的它很有特色的文物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啊。讲到了这个六朝馆的这个特色呢，有很多一进门有一些六朝的人面文瓦当，这是六朝博物馆的 logo。
1: logo 对，对人面文瓦有一面墙。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人面瓦当很特殊，它的这个发展的时期非常短它跟北朝对列的话，就北朝不是有很多兽面文瓦？
1: 对对
0: 对，
1: 还有莲花纹的。
0: 对，因为它的这个瓦当也具有南方的独特性在，包括兽面纹的，它也是以线条的作为这个呈现的姿势的，因为这个北朝都是就浮雕的立体感比较强了嘛。那这个人面瓦当其实是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出现，然后它的存世量也并不是很大。然后呢，体现出来的也是，我们的这个南朝这部分的人独特的这个审美。然后其实呢，从这个地方就引申出来，为什么我讲六朝博物馆其实是了解六朝时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呢，你可以在里边看到当时的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在里边能细节可以看出来包括他是怎么住的，在出土的这个六朝时期的房屋的造型。然后呢，吃的呢，你可以看到它的饮食习惯的器物、青瓷，包括甚至里边出土了很多当时的这个食物的遗骨，你可以看到当时他吃什么。然后呢，你也可以看到他出行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设备也就是我们说的牛车。
1: 对
0: 啊，
1: 而且特别有意思，我们俩都是南北博物馆都走的，这个南朝的。

0: 牛和北朝，北朝的牛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
1: 是是是，
0: 对对。
1: 然后呢，可能这个牛车它可能南方的人想就是雅一点，
0: 雅一点，
1: 雅一点，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它的表特征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个长长的牛车的这个侍从的队伍，然后包括了这个牛车上很多的这个出土物上面有很多细小的孔，这些孔说明了什么呢？上边它可能有木质的附着物，它腐化了。为什么呢？因为六朝时候的人他喜欢装饰自己的牛车，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帷帐，帷幔就像一个这个装饰物一样罩在上面啊。包括说这个为什么用牛车不用马车呢？是想要慢一点，更雅一点啊。这还有很多典故啊，像这个王导这个赶牛车的故事等等啊，你都可以在里边得到体现。然后呢，包括这个衣着，到底穿什么？他出土了大量的这个仕女俑啊，包括男士的俑也有很多。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包括人物的表情啊，他的头饰，包括他的衣着到底是怎么发展的，在这里边都有体现。那当然了，在这里边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发掘出来的这个物品，也可以给我们体现出来很多这个历史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举几个例子，

0: 族网天花板，
1: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0: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6: 我这有，你这也有，可能就因为他看了我一个视频，或者常年看我的视频，之前看我无数条视频都没下单，但是今天看到我带这个货的时候，他发现，哎呦，我看了他几十条视频，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设，他因为这个在我这下单。
7: 3000个粉丝，做账号一年做了1500万。
6: 时代变了，就是从推送时代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的算法时代，这完全是两个时代。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997金陵之声正在同步为各位带来的 IP 研究所，我是静渊。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围绕真实的 IP 的难题啊，来拆解案例，聊方法，找答案。那今天呢，我们的研究所里面请到了一位资深的 IP 操盘手丁嘉欣，欢迎嘉欣。
8: Hello， 大家好。
6: 这期节目呢，是在江苏省徐庄高新区的 OPC 梦工厂里面。
7: 他是2020年开始做的公众号，到2026年，他是2022年开始做的公众号，然后现在60万粉丝，光靠公众号变现了。现在一年能做500万的营收。
6: 是，刚才你讲了一个，就是叫跨越圈层，对吧？
7: 跨越周期。
6: 跨越周期。实际上呢，我觉得我们现在之前有个词儿叫出圈儿。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之前在解释这个出圈儿的时候，我觉得有三个维度能说明你出圈儿。一是从人的角度出圈儿。这个所谓从人的角度出圈儿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在看你这个内容的时候，他都还蛮喜欢的。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个电视剧叫大宅门，男女老少都愿意去看。这第一个就是从人的角度去出圈，对吧？男女老少，不管你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他都愿意看。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时间维度的出圈。你比如说特别是影视作品啊，你放在20年前拍的，但是你在这个暑假我们看依旧没有违和感。亮剑，我出差的时候在高铁上面，我听到那个亮剑，就那个背景音乐的声音，我知道，哎呦，车厢里面有人在看亮剑，对吧？它跨越时间了，亮剑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跨越时间，还有一个跨越空间，你比如说，你在相对严肃的场景下，你等一个人的间隙，你看没有违和感，我的母亲在厨房里面去下厨的时候，你看着这。

0: 这个内容，依旧觉得跟这个环境没有违和感，三个维度的出圈。但是实际上它唯一的跟我们今天讲的 IB 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 IB 需要的是精准的流量。就在我赛道里面，谁愿意为我付费的？就像我们说的，我不追求泛流量，但是那种影视啊，那种大 IP 的，它一定是要追求那种泛流量的，所有人都喜欢，
1: 是的，
0: 对吧？全民都很欢迎，是这种。刚才你讲的就是我很赞同的一个，就是一定要先下水。就我们讲的跨越周期，很多人都喜欢混子哥。混子哥最早的时候也是在汽车这个行业里面的，他做一些设计，但他擅长画画。后来你发现没有，他最早是做什么？混知的那个一套书，
1: 对，
0: 图书，
1: 半小时中国漫画史。
0: 对对对，先做那个图书，做相关的 IP， 他图书的这个 IP 已经出来了，
1: 很有趣。
0: 对，然后到了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时候，他开始什么？结合他的那个漫画出短视频，所以它这个是跨越周期，
1: 对，
0: 跨越生态的，
1: 对，
0: 就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是，我怎么样把我过去的那个周期生态里面的产品能够跨越到现在的互联网上面来。其实就像你说的，难道我们之前做公众号的，我的经验不能够直接移植吗？可能不能直接移植，但是你一定在那个水里面扑腾过之后，你知道哦，我怎么稍微嫁接一下才能更好的适应它呀的生态，它一定点在这个地方。这个我特别特别赞同，哪怕先呛几口水，
1: 是的，
0: 都不重要。
1: 就我真的我们所看到的 N 个例子，就基本上能证实一个规律的，就是多数在新的周期能做出成绩的，都是在过往，就我经常提这个词叫来时路里面有留下影子的人。就是他在来时路里面一定经历过很多为这件事情做好准备的事情。
0: 对对
1: 比如说你看我自己亲手经历了几个 IP， 有一个在产教融合里面做的就基本上是头部。人家的来时路里面，他过往在图文媒体里面他积累了3000万字。人家也是个语文老师，语文老师本身天生文笔友好，表达能力还不错。然后人家是在企业圈里面泡过，政企圈里面政府圈泡过，学校圈里面泡过，就他就是活生生的一个在线下就是个 IP 的人。
0: 对，
1: 所以说线上他就很快乐。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的来时路里面没有这部分，你还要想做的话，你就得在来时路里面去种种子。
0: 对，没错，
1: 然后再等待发芽嘛。
0: 就你得填充自己的缺失的这个部分。
1: 啊，
0: 对呀，是不是？语言表达先不谈，你就说写文章，是不是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每一段的开头又是一个总领的一个句子，
1: 是的。
0: 下面是你的分论点、例证、举例子，
1: 是的。
0: 那我做短视频不也是吗？
1: 一样的。所以历史的底层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真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没这么想过，或者因为你没有下水扑腾过，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1: 是的。所以就是我是觉得目前比如说听到这些内容的人，如果说觉得自己本身表达能力还不错，就更需要意识到你要往线上去走。
0: 对，
1: 因为客观来说，如果说有些人表达能力不行，然后想要在线上锻炼表达，它是具备这个作用的，但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对对，讲到这儿插句话啊，大家伙儿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下午的6点到7点晚高峰的时候，在江苏交通广播 FM101.1 和 FM99.7金陵之声两套频率同时直播。你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里面搜索 IP 研究所来关注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你关注之后才不会迷路啊。我们后期的话还会有线下的 IP 的这个打造训练营推送出来，有像嘉兴啊这样的这个资深 IP 的这个操盘手打造人，包括我们江苏广镜头去表达的话，有点别扭
1: 的，就因为没有对象感嘛，
0: 特别傻，所以他特别有意思。他用一个镜头面对自己，然后呢，在镜头之外有一个他的闺蜜，然后他就跟他闺蜜聊天，然后他闺蜜不停的来提问，然后他到最后剪辑的时候就把他闺蜜给就是把他只放一句话，然后在那讲，照样可以获得流量。
1: 我跟你说个更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个同行，就是他的用户群体，他是个男性啊，然后他这个男性呢也反正也比较精致，然后呢他群体女性比较多。他其实他非常有目的性，他就想要打造出他的人设是跟他的群体有一些很微妙的那种暧昧性的关系。他做什么？他干嘛呢？他平常录视频的时候在那个机器上面贴上他女朋友的名字。他在说聊天的时候就越等于在跟他女朋友对话，然后就那种情绪就是很有种很暧昧。
0: 他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1: 对，就是在跟他女朋友对话。
0: 虽然我们不主张这么干啊。
1: 不主张这么干。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对象感这个事情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0: 对对对，是的。
1: 确实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我们在用就是聊天的方式，就是以前。

0: 帮很多 IP 解决过很多的问题，就是他们在过往接触到我们之前，哇，真的是特别苦恼，就是想要做账号，但是每次拍的东西都特别不满意，发不出来。但是那次每次跟我们聊完天之后，能出，比如聊一个小时能出20条片子的时候，他贼轻松，他说啊，原来聊一个小时就能把一个月的片子就解完了，解决完了，哇，真的很舒服。
1: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千万别觉得轻松，是因为他找到了我们。你比如他找一个他的朋友，
0: 哎，那确实不行，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来参加手机端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IP 研究所，IP 研究所有相关的配套视频进行分发。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南京站，江苏交通广播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或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肖像照招募，拍下即可报名。
2: 是的，
3: 优质网红的培养周期很长，真正能沉淀下来到顶部到头部的，比如说一个头部网红最起码有200个、300个，甚至有2000个、3000个为他垫脚的，
2: 是的，
3: 这是一个。但是呢，我们讲的这个个人 IP 它不是这么回事，个人 IP 就像刚才嘉欣说的，你是你这个垂类赛道里面的这个有身份标签的这种优质个人 IP， 那可能你2000个粉丝就能带来2000万的GMV 的这个销量，所以它完全是两套逻辑，它不共通的。
2: 所以如果说我们像我以前我在培训的时候，我还讲一个，我说如果说这两套逻辑，假如说你把它当成一套逻辑来说的话，那你也可以，就是你就做你用户圈的网红。
3: 没错，没错，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2: 你2000个用户，你就做这个2000个用户的网红。
3: 对对对，
2: 也行啊。
3: 对对对，
2: 让这些2000个用户，知道你，然后相信你，也愿意追随你，哎，他不就是挺好的一个网红吗？
3: 没错没错，刚才讲的
2: 没必要做14亿的网红。
3: 没错，
2: 也没有资格。
3: 不是没必要，肯定别做，
2: 做不了了，
3: 你做不了，
2: 没有资格。你做个账号获取业务，但是我们所说的 IP 是对这个人要求就更高了，就是他真的是有个 IP 属性的，他要承载信任，他是一个意见领袖，他是值得很多人的追随等等，就是各种他的表达力非常强，就这部分其实不具备，因为国家管控。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高频低客单的人，比如说举个例子啊，高频低客单的餐饮其实算就它的毛利算比较高，但是其实客单比较低。
3: 对，
2: 然后呢，服装啊，就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一些消费品啊，一些，他们不适合做短视频，就视频类的 IP。它适合直播卖货，
3: 服装的话它是快销，
2: 对，他们就快销类适合直播卖货，适合从走渠道，但是我觉得做 IP 这种事，做 IP 不可能，
3: 对对对，
2: 如果
3: 这是个幸运的事儿，
2: 退而求其次，绝大多数人就干着擅长的事情，他只是擅长，他未必喜欢，对，
3: 你这个讲的太对了，就是很多的朋友。甚至于连自己擅长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你在从业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哎，这事儿我做起来还挺得心应手的。
2: 是的，是的，
3: 很多是这样。
2: 但是我们客观来说，如果说你要线上做 IP 这件事情，要慢慢往热爱去靠，因为热爱才会成为你做内容的底层原动力。
3: 但反过来讲，拿到结果他就会热爱的，很多时候，对吧？

0: 哎，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突然间炸了一条，比如说12万啊，或者22万，甚至100多万人看过了之后，他立马就会对这个账号有信心，
1: 是的，
0: 对这个赛道有信心。
1: 人需要这种反馈的嘛，就像打游戏一样，你永远拿不到金币，你就不会愿意打怪兽了。
0: 所以你听过没有？就很多的这个 UP 主啊，很多的即便是大 IP， 都很焦虑。焦虑不是说自己赛道视频做的不好，是比如说他好了一阵儿，突然间，比如说半个月。或甚至一个月一个爆款都没有，流量很平平，他就会很焦虑。一个是有内容更新的焦虑，因为你这么平平顺顺的更新没问题。
1: 你越往后创作，其实你的心理成本越高。
0: 那当然啊，你还得迭代嘛。
1: 对，
0: 你虽然创作每天生产没问题，现在还有 AI 辅助啊，
1: 对，对，
0: 但是你的内容你还也升级啊。
1: 之前他们采访那个李如如，你应该刷到这个账号，很大了。他们就说，就是李如如自己也说他一度就是创作瓶颈的时候很焦虑，甚至一度很抑郁。
0: 对，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是很多人就会离网红圈就会很近，就是动不动就会知道一些那些百万的、几百万的、千万粉丝的账号的那些人的可能的动态。反正而且包括我自己也有我自己那个客户里面就有一个是腾讯视频的以前一个高管。他就是做各种爆款节目的，什么
0: 综艺应该是，
1: 对，脱口秀大会，摆脱了冰箱，创造101这些，就是他说很多的网红都有抑郁症，
0: 对，
1: 这就是代价。
0: 是的，
1: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就即便有些人有做这个网红的能力，你也考虑他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0: 那是。但是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还得就是话说两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IP 创始人和
1: 两回事，
0: 这个个人 IP 和这个创始人 IP， 它是两回事。
1: 两回事。
0: 因为你完全可以在你的这个赛道里面去生产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
1: 对，
0: 它是你舒适区嘛。
1: 是的，
0: 可能你本身就是从事的这个工作。
1: 是的
0: 啊，就这一点它是很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还有朋友在说到定位怎么找，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回答了哈，就是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会拍反而不知道拍什么怎么办。
1: 定位怎么找，其实我刚刚所说的是一个范的那个是出一个对于一个人的个体而言，就是如果说在我们这个范畴里面，其实它有也有个三圈，甚至于这三圈它有优先级，首先是商业定位，就是你得首先找到你能有什么产品解决谁的什么问题，这句话你得补充清楚，
0: 对，
1: 它是你的核心变现的基石，如果是这一部分没解决，这就会回到你，当然如果说你不考虑变现，你先发一篇没事儿，你就是做流量，先感知一下流量，这没事儿，当你考虑要变现的时候，其实这边是核心你要攻破的第一道难关的问题，就是你用什么产品解决了谁的什么问题，
0: 对，
1: 解释清楚。我们这个领域里面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文档盘这个东西，盘这一块的一个信息。然后第二块是你的人设定位，就是上一期也讲过一个例子，就是那个教练技术人，他解决的是大龄的一个女性，然后呢高知女性，生孩子困难的心力交瘁的问题。你看这部分他自己过往来时路里他的经历就是他的人设定位，只因为他经历过这件事情，他才能跟这些人群共情。所以基于这个，我们第三圈才是内容定位。我们只有把那个他的人设定位定清楚了，他的商业定位要往这个方向走，好，我才能知道内容该怎么做。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做定位的三步法啊，也是当然这个部分要根据每个人特定的情况才去讲细节怎么做，这是我们工作坊要讲的事情。
0: 对，是的。你看很多人总想着就是我讲什么别人才能够爱听，但是往往自己踩不准别人爱听什么，
1: 其实这个
0: 你反而就本末倒置了。
1: 这个问题又回到了第一个定位的问题，你定位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你定位解决了，你定位本身就是解决你要向谁说话的问题，向谁喊话的问题。
0: 对，
1: 你解决完之后，你才知道哦，我才，或者说我们也其实这两期一直聊到对象感。对象感，就是你眼里面得有活人嘛，对吧？你如果说你正是因为眼里面没有活人，你才不知道说什么的，
0: 对，
1: 才不知道谁爱听什么的。当你眼里面有活人，你知道你的定位，你我们刚刚所说，你知道你有什么产品解决谁的问题，你已经知道了这些人群在哪儿，那你就肯定知道你该怎么跟他对话了。
0: 对，有的时候你认为我讲什么别人爱听，他是不准的。
1: 对啊。
0: 对吧，我们很多特别是做企业的，他觉得我讲这个东西讲低了，同行看不起我，讲高了吧又没有流量了，他就是这个问题嘛。
1: 你刚刚所说的

0: 两部分其实都是那些定位不清晰的人所面临的
1: 问题。对，
0: 当定位清晰之后，他会非常清楚他可能哪些流量他不要。
1: 嗯，对。
0: 当定位非常清楚之后，他会非常清楚有些可能有些内容他就是要说给同行听的。
1: 嗯，
0: 因为他建立行业标准。
1: 对，
0: 当一群同行在开始追捧你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你这个行业里面是更有话语权的。
1: 对对，
0: 所以都是定位决定一切。
1: 看你要什么。
0: 对，当你定位清晰之后，刚刚所说的那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
1: 嗯，
0: 然后你定位不清晰所说的那些问题全都是问题。
1: 哎，这个我是赞同的。就是你哪怕是不同时期定位不同也可以呀。
0: 对呀，
1: 对吧？你比如我同一个账号里面，我可能有一些内容我就是想同行，
0: 对啊，
1: 同行业的人去投放给他们看的。
0: 对，
1: 还有的时候有一些就是什么呢，我这个视频我知道我做出来就是给我的消费者去看的。
0: 是的，
1: 就是你账号啊有时候就像一本杂志。
0: 嗯，
1: 这个杂志里面是什么呢，所有的广告是依托着内容相伴相生的。你大版面是我的内容，旁边一个小豆腐块是广告。账号里面像一个杂志的话，你可以是有 A 内容也可以是有 B 内容，只要这个 A 内容和 B 内容都是在一个大的范围之内就可以，没问题。
0: 从我们看，只要人群是一类人群，
1: 没错，
0: 一个美其名曰的机会是给到你可以赚钱，结果把你过往的东西全赔完。
1: 嗯，对对对，
0: 在账号里面一模一样。
1: 对对，是的是的。而且你发现没有，就很多的企业啊，你比如创始人他会鼓励下面的员工，大家伙围绕企业的文化呀等等产品啊做账号，也会陷入这个死胡同。
0: 是的，
1: 他为了鼓励大家，他会这么说啊，打造一个爆款，我给你相应的激励，然后开始划分层级了啊！
0: 是员工做一万粉丝奖励一万块钱。
1: 对对对，还有的时候呢，划分层级，说你只要有一条视频播放量在5万到10万之间，奖励多少钱？10万到15万之间奖励多少钱？15万到20万之间奖励多少钱？好了，50万以上奖励多少钱？是这种，爆款有了，流量也拿到了，没有全得转化。
0: 对。反而有可能会产生负面
1: 效应，都有可能，因为他并不是专业的人，
0: 是的，
1: 也许拍的效果不理想等等诸如此类的。
0: 是的，是的，他们。

0: 于 IP 打造的这个格局的变化是什么？
1: 其实我们上一期聊的就是 AI 带来的信息暴增是第一个影响，信息暴增之后就会导致人的判断力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判断，越来越难选择。这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聊到的，就是反而是 IP 在目前这个时代最核心的价值之一了。然后第二个是 AI 的信息暴增，它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大量的假信息生成。以前生成信息是有门槛的，是需要你一个个编辑的。现在有 AI 之后，它可以不需要消耗任何大量的时间，就可以批量生成大量的内容，不经过验证的内容。所以说，假信息遍地，它带来的人不仅仅是选择困难，而是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更难了。因为客观来说，中国绝大多数人他是很难有一个非常的一个有准确的判断力去判断这个信息的。他不像你像咱们有一些记者思维，还需要交叉验证信息。人不会这样的啊，人头脑也不允许这样去做，所以这就导致虚假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虚假的人也越来越多。再加上我们这帮人很多有一部分人不干人事，喜欢打造假人设，他会推动这个所有的事情，就是假人、假信息、假事儿铺天盖地，导致很多人其实不愿意相信网上的信息了。
0: 信任危机了，这是。
1: 对啊，对啊。然后第三个，我们客观也看到了，确实 AI 让很多的以前的不可能成为可能了。就是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篇文章，然后它里面评论区聊到了一点，说 AI 让以前大家没法完成的细活得以可以完成了。有了互联网，确实生产力提升了一大步，但是提升了一大步，相较于 AI 时代，你发现还是永远是一小步，永远还是需要堆人力才能完成的很多的事情。你包括程序员，程序员以前要分前端、中端、后端，就各种乱七八糟的岗位，然后最后才什么架构师、产品经理，所有的岗位才能变成一起一个组织去开发一个东西。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你发现好多岗位，现在有一些公司，它已经不没有什么前端后端了，它招 FDE，FDE 啥意思啊？就是前后端放一块做了，就是没有什么产品经理，没有什么什么做 UI 设计的，没有什么什么，它去全整合，因为 UI 设计我直接命令一个指令告诉你，你帮我做成什么什么，它就能做出来，要什么那个。所以就是 FDE，它就是叫约等于就是一个指令就可以完成的一个程序开
0: 全流程，
1: 发啊，对，全流程就它叫全栈程序员，对，所以就是 AI。
0: 今天我们的这个 IP 研究所的这个播客呀，实际上是研究了为什么人人都开始做 IP 了啊，以及如何做个人 IP。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结论呢，有以下的几条，就第一个。IP 不是
2: 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迎各位收听干嘛。
1: 看电影对于电影的要求很高，而且呢就是有了很多评论的平台和发表言论的空间了之后呢，大家的就会审美的就越来越提升，对电影的要求太高，对一个电影要承载的内容也太多了，有的时候

0: 我特别羡慕我女儿，我女儿在看电影的时候放声大笑，就是很肆无忌惮。你当然，他也没有影响到其他观众啊。他很放松的笑，他没有看过我说的那些电影，他也没有不知道致敬了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八仙到底是什么，但是就这样很开心。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啊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为了去评价这部电影，我们就是去把这两个小时给它消费掉，就是得到一种换取一种很轻松的心情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挺好。
1: 大家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审美自由的，那其实我们应该平行。我们自己同比嘛，我们以前是什么样，我们曾经做出来过什么样的电影。那这个就引出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中国动画电影。那话分两头啊，
0: 嗯，
1: 我先想问一下你们，你们觉得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会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公映的？
2: 葫芦娃，葫芦娃，一个头上
0: 上映电影院的应该是齐天大圣、
2: 啊、大闹天宫，
0: 大闹天宫
1: 动画长片，
2: 那也是短片，长片我、真的没有印象。
0: 宝莲灯吗？
1: 那是1999年
0: 啊，黑猫警长，
2: 那也不是，那也不是长片。
0: 黑猫警长我绝对在电影院看过的，
2: 是吧？那还是
1: 啊，是的，那个就
2: 是
1: 它是先是动画片，然后变成荧幕电影。 其实咱们的动画长片1941年就有了，而且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题材，《铁扇公主》。就又
0: 半天的时间去上面博物馆看、我是去过的，就是那个博物馆里面是能看到原稿，就是画的那个原稿，非常非常的精致。你也可以买一些小的手办带回来。就是齐天大圣那个，因为我想大家应该小时候都看过那个动画片的形象，非常漂亮，现在也很神气。我觉得现在你不管是国潮风啊什么之类的风，你都看起来它一点都不过时，就是 对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你那个形象往那还是立得住的。
2: 我们来大概理一下，这个所有的这个动画电影里面，孙悟空的形象是被用的最多的。为什么？你看这么多年，包括这个八仙里面也有一个孙悟空的出现哈，我们总是离不开孙悟空啊、哪吒啊这些经典的形象。就这些 IP， 首先这个形象太耳熟能详了。大家其实在艺术创作的时候，我们都要找一个捕获大众的入口。其实很多艺术创作，大众的艺术创作都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熟悉的陌生感。
0: 对，你会节省很多教育的时间嘛。
2: 对，到底是

0: 首歌其实是2019年7月13号发行的，比电影早了13天。你看他就没有宝莲灯的歌那么出名啊。那他这个是说唱风，但是其实我一直觉得电影的主题曲还是非常重要的，好的电影主题曲是可以把整个电影带火的，大家是互相成就的关系啊。其实歌里有一些歌词写得很好，比如说脚踩星河踏月，不惧万敌我在。我们来再捋一下这个数据啊，我们再回顾一下，2015年《大圣归来》9.56亿，2019年《魔童降世》50亿，2025年《魔童闹海》154亿，全球动画影片的票房第一名。10年，从9.56亿到150多亿，
1: 全球吗？没有全球第一吧？
2: 全球
0: 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
1: 啊，嗯、哦，超过十，原来是谁？狮子王还是哪一个？
0: 原来是功夫熊猫。
1: 哦，天外八仙的票房多少？
0: 票房预测是18亿嘛？
1: 我那天跟薛导聊，他看完八仙之后，他说甚至超过了这个哪吒，我当时就很期待嘛。在我心目中其实是没有超过的，
2: 没有。
1: 对，我说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八仙是个好故事，但是它确实有仓促上马的痕迹，就做得不精良，没有饺子这种沉浮的心态打磨那么细致，我能找出很多的漏洞 bug， 或者说我就包刚刚我说的音乐方面的一些小的细节。
0: 好，那我们让时间线走到更近一点，2023年又有一部电影，我特别喜欢的一部长安三万里横空出世了，你们还记得它多长时间吗？
2: 我记得很长，
0: 168分钟，是中国影史时长最长的动画电影。而且它不再讲神仙了，不再讲怪兽了，
2: 对，
0: 它开始讲
2: 题材选的非常好，
0: 对，开始讲李白和高适，就是诗人了，而且就不是那么，或者说我觉得就不算是特别
2: 其实讲的是大唐嘛，他其实讲的是大唐，
0: 而且核心他就是两个人的一生，相逢离别，喝酒写诗，各自沉浮。所以这个项目刚摆出来的时候，其实行业里没有太多人看好的，还是纯历史人物题材，听起来就像又去上课了。所以就是业内人士还是没有那么看好，但是他最终的票房还是非常好的，18.24亿。
2: 这是追光最挣钱的一部电影，
0: 嗯，它是当年的暑期档最大的黑马，嗯，而且这个片子还实打实带火了我们全民唐诗热。
2: 是的，
0: 全片一共出现了42首唐诗，

0: 我是非常乐观，
1: 我再给你
0: 抱有一个期待的，
1: 堵死你一条路，我告诉你是啥。
0: 嗯，
1: 就像刚刚我说的，我们岂不是八仙也好，哪吒也好，
2: 像 AI 呀、啊，堵死你。
1: 对，我就告诉你 AI 堵死了，为啥？
2: 嗯，
1: 今天你在 A 在所有的 B 站也好，视频号里面各种视频平台里面刷到哪吒，不是刷到聊斋。刷各种各样，比如说之前那个什么《镜花缘》，所有的这个传统的著作里面，神神鬼。

0: 这有待考证。说两国呢前两年 battle 来着，那、啊、就是打起来了啊。中后期呢晋楚争夺霸主啊，两大强国总有战争啊，总有矛盾，反正是打打和和。这回呢派俞伯牙做特使啊，说你不是楚国人吗，啊你到那人熟地熟的好说话啊，找找街坊邻居啊，婶子大娘啊，三姑六婆什么的啊，跟那边言语言语，咱别打了啊。那有什么用啊，那个反正就是如若能两国修汉，顺利见着了楚王，完成了使命啊，楚王也高兴，两国别老这么打仗了啊，喝酒吃肉多美啊，大排酒席是设宴款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楚王跟俞伯牙说，
1: 俞大夫啊，
0: 楚王
1: 不要着急回去了，王
0: 爱的意思是说这楚王挺喜欢俞伯牙啊，要带他再玩两天。俞伯牙是深施一礼啊，多谢楚王美意，伯牙怎敢劳烦圣驾呀，一来是楚王您国事繁忙，伯牙怕耽误您料理国事，二是我离家数载，也想回祖籍省亲祭祖，还望楚王应允。楚王一听
1: 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不尽心啊，
0: 也拦不住啊，好吧啊。俞伯牙办完公事正式向楚王告辞，楚王早就准备丰厚的礼物了啊，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嘛，啊，给俞伯牙带了好些个红辣椒、干辣椒、辣椒油什么的。楚国当时主要在荆楚嘛，嗯。

0: 谁？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
1: 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省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附近受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康熙劝人方，
1: 大话，那意思我也不跟你计较了，你赶紧走吧。再看这位年轻的樵夫，站着没动，是微微一笑，大人。回过头来，这位樵夫接着对俞伯牙说：“您这把瑶琴长3尺6寸1分，按周天361度，前边宽8寸，按照的是8节，后边阔有4寸，这是40啊，所谓40/8节。”后有2寸，按的是2仪，有金铜头、玉女腰、仙人背、龙池凤爪、玉枕金徽，那徽一共分12个，按的是12月，又以中徽为正月。先是5条琴弦定在这琴上，外按5行金木水火土，内按5音宫商角徵羽。尧帝、舜帝那个时候操着5弦琴，歌南风，诗书天下大治。后来因为周文王被困，他的儿子伯邑考为救父亲，主动到纣王跟前驾车，被纣王残忍杀害。文王算卦得知，为了哀悼伯邑考，增加一份哀怨，为这琴弦增添一根，以增加清幽哀怨之曲，称为文弦。后来武王伐纣，天弦一根激烈发扬，武王灭纣兴周，马上皇帝添了一根弦，谓之为5弦。先有宫商角徵羽5弦，再加文弦5弦，2弦，一共是7。
2: 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1: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助理。
1: 好，
0: 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小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0: 下一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航。
1: 欢迎宇航，对，
0: 宇航特别这个能来事儿啊。我来问一下我们导播老师，两位现在选手在线了吗？一位啊，我们再来连一位选手哈、啊。
1: 嗯，
0: 我们要两位选手在线。现在我们的听众如果打电话进来的话，请导播老师给我告诉我一下哈、啊。我们要优先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
1: 是，嗯。

0: 人就交替嘛。
1: 那我没关系，我先唱吧。
0: 你先唱哈，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电话呢尽量不能唱得太炸，因为他唱太炸声音就会失去。我们现场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公允的这个评判。然后我跟各位说一下现场我们评委阵容哈，我一个啊，张端一个，程杰斯老师一个，在我们每一轮交替哈，小指当一轮评委，然后宇航当一轮评委。
2: 嗯，
0: 你们就说说你们觉得谁唱的比较好。这一轮呢，请曹芷瑞当一轮评委哈，我们三票当中有两票。你也享受一次当这个英超联赛评委的这个，
3: 我的压力好大
0: 啊。没什么好大的，还行还行啊。来
2: 吧，
0: 孙明阳，第一首什么歌？
1: 我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为什么背着我处别的老铁》。
2: 这是你的原创吗？
1: 这个不是，这个是也是我们东北的一个音乐人叫朴冉的音乐。
2: 哦，东北有趣的人好多啊！
0: 来，我们听听看呢，嗯。
1: 好的，那我开始了吧，是吧？
0: 嗯，
1: 然后这个歌曲是没有前奏的啊，上了一拍我就开唱。
2: 好，
0: 可以，没问题。
1: 好的。我在经历起你偏袒的过去，也不把别人口中的你不太一致。你说你的半杯是假的，别人都是假的。我心想，这都假多

0: 好，可以。
1: 出门的时候记得戴个帽子和墨镜啊，怕被邻居打。
2: 这个
0: 住在一楼应该没事
1: 啊，
0: 上面好像没有人住。
1: 好的，
3: 跑得比较快是吧？这个确实确实很难，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啊！
1: 哇，
3: 也是
1: 厉害，
3: 我所企及不到的水平，因为我也很爱唱这首歌，
1: 对，
3: 唱不过他
1: 啊！你也会唱这首歌啊？
3: 啊，
1: 我听听看呢。

0: 是的哈，来，我们这个下半点最后一轮的这个较量和 PK 啊，在你俩之间产生了。那么根据我们的规则呢，那就应该是孙明阳要先唱，好吧？
1: 对的。
0: 来，孙明阳带来什么歌？
1: 好的，我这个三首唱不一样，第一首 R&B， 第二首流行，咱们第三个唱说唱吧，来吧。
0: 哎呀，上来就记大招了啊！
2: 哎呀，怎么感觉要输呢？
1: 这个，这首歌是一个没有像我之前那么炸的，它是一个比较丝滑的一个 slow。
2: 好的，来吧，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我说
0: 傅冰城还在吗？傅冰城不在了，孙明阳在吗？
1: 我在，我在。
0: 傅冰城在。

0: 孙明阳，对。
1: 他不给我机会讲，你知道吗？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
1: 坏了这个。
0: 我想说明我的这个做评委的一些心得啊。我觉得就是发挥稳定的说唱呢，它其实是其实是一个很
2: 翟连成更是不用多说。其实今年我们英超比到现在最高分就是翟连成，97.2分，
0: 是的，
2: 也是我们去年的最有价值歌手。
0: 嗯，
2: 所以这个真的是太难了，我觉得怎么会？哎，
0: 抓紧时间吧。
3: 这就是命
0: 啊！没关系，来吧啊。
2: 来，这个先接进电话的我们一号线的这个严修齐，你选先手还是后手？
4: 我都行啊，让他先选吧。
2: 来，翟连成你先选。
3: 哇，你怎么这么有素养？哎呦
2: 快一点，快一点，没时间了，快一点。
3: 那我后场吧。
2: 你后场来，严修齐先啊，带来一首什么歌？
4: 带来一首那个眼色，
2: 眼色，
4: 就是今年歌手里刘长靖和那个李泉唱的。
2: 好的，来开始。
4: OK。
5: 心疼一

0: 他是翟连成，有点厉害啊！这个我们抓紧时间来投票，因为只有大概七分钟的时间了哈，看看谁能够2-0领先啊，或者如果比第三轮的话，我们就把你们俩的悬念留到明天了啊。来，小曹志睿，
1: 这一票我决定让给宇航投，
2: 这太难了，这怎么办？两位。实力超群的选手，
1: 没事，遵循你的本心来，
0: 赶紧选，赶紧选，抓紧时间，给你5秒钟。
2: 翟同学，
0: 翟同学，翟连成哈，不为谁而作的歌，来，杰斯老师。
3: 我觉得促使我投票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就是就大家在节目当中因为设备的原因呈现的效果
0: 不一。
3: 对，不一。我觉得这个闫修齐他很可惜，就是他有好几个精彩的高音部分都
0: 因为
3: 都没
0: 被拉掉了，
3: 就是因为那个信号的问题都没有、都没有在电波里面体现出来。
0: 对，
3: 这个就很可惜。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想到在电波里面的翟连成啊，声音居然听上去真的像一个青春男大一样。
0: 我跟你讲，翟连成有个非常厉害的能力，就是他的高音再怎么唱他不嫌吵。
3: 就我本来以为翟连成都是唱就是孙楠啊，就是那种大歌的，对吧、但是我没想到他唱起这种就是情歌，居然那种就是
0: 小味道，
3: 能听出一点点小味道，小羞涩，情窦初开，然后那种为情所困的这种感觉，
0: 然后配上他的这个形象，
3: 对，他居然也可以唱得出来，我就惊到了。所以这票我投给翟连成。对，
0: 好，那翟连成2-0领先啊！这个闫修齐，这个没有关系啊，我们再接再厉哈、来，第二轮我们翟连成先唱，我这把投给闫修齐哈、我先讲一下啊，来，第二轮啊，对对对，我把最后一把投给你，但是2-1，翟连成先得一分。来，第二轮的话就是翟连成先唱，闫修齐后唱。来，翟连成先开始。
4: 一首《很幸福来过》送给大家。
0: 好。

0: 这辈子怎么还？
1: 谢谢，太棒了，这个尤其是不是压力有点大？
2: 确实压力很大，唱的太好听了，我听的我都忘了自己要唱啥了。
1: 你要唱什么？赶紧想一下。
2: 我唱那个不同凡响。
1: 不同凡响，来，有请。
2: OK， 不知道能不能收进去？我把耳机拔了。
1: 嗯。
2: OK， 开始了。
1: 嗯。
2: 不同凡响。

0: 种方向。
1: 好，可以了，可以了，休齐，可以了。
2: 好了，好了，不用读了，不用读了。
1: 对，因为时间问题啊，
2: 对，
1: 唱到这里，对，
2: 是的，是的，
1: 基本上可以投票了啊。
2: 来来来，躲不掉了，曹志远啊。
3: 虽然翟老的演唱非常技巧都很到位，但是这一票我还是要毫不犹豫的投给二号选手
2: 叶秋琪。
3: 嗯，
2: 因为那个很动感，那个旋律。
3: 对呀，不仅是很动感，而且我觉得很耳目一新。
2: 嗯，杰斯老师。
1: 闫修齐，
2: 问我，
1: 那你投给谁？
2: 闫修齐。
1: 那这样的话，就把他们两个人的悬念移到，
2: 又拉到明天了。
1: 明天，对，我们今天的第二条毛毯，由长树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
2: 怎么那么难送啊？
1: 难送得出去，那就只能明天来决定。
2: 明天你俩十点钟准备等电话哈、哦，你俩是各自第一路啊。
0: OK，
1: 好的，谢谢两位，再见，拜拜，
2: 再见，拜拜。
1: 哎呀，今天真的是大饱耳福，
2: 太精彩了，
1: 太好听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每天安排三四个这样的选手，就真的已经
2: 唱唱歌不用再比赛什么之类的，
1: 对，就很到位了，对，
2: 真的非常的棒，嗯，
1: 可以的，
2: 特别好。
1: 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真的是功德无量哈，善莫大焉。
2: 没错，
1: 为我们节目，其实这就是相辅相成啊、嗯，对吧？你的节目就是为更多年轻人提供了窗口，那么线下活动的丰富呢，反而更能促进我们节目的提升。
2: 是的，
1: 挺好的啊。这是我们这个2026年8月3号改版的第一期节目，希望明天晚上依旧这么热闹，也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9点到11点钟的男生宿舍。我是陈杰斯，
2: 我是张端。
3: 好，我是小芷、
4: 我是宇豪。
1: 好，明天再见，拜拜，
2: 拜拜，拜拜，
3: 拜拜。
2: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别忘记啊，继续来关注我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5: 城市在生长。

0: 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
2: 我看到珊珊说在伦敦滞留机场了，希望台风快点过去，可以飞回来。会的，我觉得你一定就是能够实现心中所愿。伦敦现在是不是夜里啊？大概11:07左右啊，现在是南京早晨6:07，虽然我们有时差，但是就像是晚上11点钟。各位听友，现在是晚间11点，此刻华灯初上，大家差不多就要开始，在欧洲听节目的朋友们就是说要开始睡觉了。我那会儿刚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每天半夜都有一个在欧洲听节目的听友说，哎，我马上要睡觉啦。哎，哪个国家来着我又忘了啊，但是很久他都没有来了。芳芳说常熟今天下小雨，静静儿是在昆山打卡报道的，说昆山在下大暴雨，狂大的那种，等会都不知道怎么出门上班了。早点出门，大家一定要早点出门啊。那么其他朋友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可以来给我播报一下坐标？小金鱼 VU0 说了是在江苏淮安，此刻正在送娃的路上。6:08送娃干嘛去啊？要这么早吗？去上培训班或者学习，为什么要这么早？小粽子妈妈早上好，大家来播报坐标在哪里以及此刻在干什么。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乌居无数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有人曾经问360的创始人周鸿祎说，有没有压力山大夜不能寐的时候。我同时也问这个问题问给我们所有早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压力山大夜不能寐的时候。周鸿祎回答说，勇士和懦夫在战场上都会恐惧，就像攀岩一样，大家都恐高，差别在于前者马上就走出了恐惧继续攀爬，而后者沉溺其中不能自拔。遇事早一点从情绪当中抽离，就能早一点解决问题。从情绪当中撤退的速度，很多时候决定了一个人的

0: 你一会儿反正在等飞机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听听快乐上班路，想听什么歌也可以一会儿七点钟的时候把信息发过来。玲玲说，阿树早上好，一边洗衣服一边听节目，在扬州此刻正在下
1: 好用户朋友在这个夏季购物节想要参与进来，方法非常简单，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或者到我们的线下专卖店这个门店去进行选购，或者拿起手机在淘宝、微信、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的，购买钻石蜂胶一瓶就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数量非常有限，购买的越多赠送的也就越多，也希望蜂奶宝给大家带来健康。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肠镜检查中发现了结肠息肉，当即做了摘除，医生说即便做了手术也不能大意，因为它特别容易复发，我想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预防作用吗？
3: 这是检查肠镜时候发现了结肠息肉哈。
1: 没错，
3: 这个肠息肉啊，它的定义是指肠黏膜表面突出的一个异常生长的组织，在没有确定它的病理性质以前呢，统统称为是息肉。
1: 嗯，
3: 那它的这个发生率啊，会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但他今天提出来了，就是说做了手术了也不能大意，它特别容易复发。为什么结肠息肉特别容易复发呢？
1: 嗯。
3: 首先啊，不少这个肠息肉啊，它都是本身就是一个多发性的，在原部位摘除以后呢，可能在别的部位啊还有一些潜在的息肉组织，只不过呢因为比较小
1: 没有被发现
3: 、哎、对，那所以它就有可能再长。第二呢，就是这个肠息肉的形成啊和遗传因素啊也是有关的，还与我们的生活习惯啊也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家族当中啊有人因为这个息肉而发生癌变的，就更应该要提高警惕，要定期的到医院呢去进行复查。这个复查呢，就是针对这个息肉容易复发而制定的一个措施。
1: 对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用户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3: 哎，有，因为我们28年了，可以说这个用户也不是讲嘛，都是像滚雪球一样的不断的在增大嘛。
1: 对的，
3: 很多很多，什么样的情况呢都有。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他呢是因为这个经常呢会有这个腹泻啊、消化不良啊这样一些症状，然后呢就去选择呢去做了这个肠镜检查，检查结果啊显示他呢是有这个肠炎，同时呢还有这个息肉，有三个。当时呢就在肠镜过程当中啊就把它给摘除了，完了以后呢他也进行了一系列。
4: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钟会、园艺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8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5: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
6: 美味不解腻，其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南入口双向禁止危化品、大中型客车、抛货车辆通行。苏东大桥段竹航至常熟开发区入口双向禁止三超、抛货、危化品、中空载集装箱、黄牌货车通行。沪苏东大桥段南通西平朝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厢式货车、大中型客车通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辆注意提前绕行。另外，省内大部分的路段都有着限车限速情况，雨天路滑，请车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样的清晨，两种打开方式。广播里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
1: 嘿，早上好啊，我是王丹。
0: 抖音端早有安排好物开箱，
2: 好物开箱，
0: 实时互动，有问必答。无论你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指尖刷屏幕，总有一个人，一件事，一份安排，等待着你。每天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3: 早上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王丹感谢你的选择。首先把线上的好生活告诉你，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的早有安排，由于今天是下雨，也由于今天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抬头见福，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大家发福袋了。另外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和开学有关的一个安排，这个大包实在是太棒了，马上会来给你介绍。清晨6:30开始，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王丹主持的交广早班车，给我们彼此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每天清晨6:30，王丹主理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在小魔仙和刘光仁的热情专业的实时互动当中，为大家提供品质生活的种种。我们一起出发。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1: 好，一大早呢，我们的各位果丹皮也是在果丹皮群里面不停地说哪里现在在下雨。来，先同步一下，世界波说泰州半夜的雨很大，而早晨的时候停了。普普琴说张家港大风没有雨。王丹说南京中雨基本无风。那季华说昆山现在在正在下着大暴雨，奶茶自由说无锡现在正在下着大暴雨，也就是说苏南目前的雨会比较大，而苏中比方说泰州在今天早晨的时候雨小了。南京目前是属于一会儿。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首先来说一下我们正在经历的台风白海豚。白海豚
2: 市民务必提前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选择安全稳妥的交通方式。台风天出行要远离树木、户外广告牌、电力设施和大面积积水路段，这些区域是触电、砸伤、溺水的高危的地带，一定要绕开走。
3: 台风本身持续时间较短，直接健康影响有限，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暴雨引发积水洪涝带来一系列的次生健康灾害。孙红提醒，面对洪涝预警要提前备好居家留守、紧急撤离两套应对方案，多数情况下可以居家避险，断水断电是洪涝常见的状况，提前储备物资至关重要。孙红，
2: 居家储备清单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干净的水和耐储存的食物，这是基础。第二是一些手电等照明装备，备用电源保障应急照明。最后是卫生用品，包括一些消毒湿巾、肥皂，避免在灾害期间物资采购困难。一旦收到官方紧急撤离的通知，切记贪恋财物，生命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即使是盛夏呢，洪水的环境温度偏低，一定要带好保暖的衣物，防范低体温损伤。
3: 孙红强调，洪水过境期间不要在积水中步行或者是驾车，建议第一时间向高处转移，被困时不攀爬浸泡的电线杆，不触碰泡水电器，远离漂浮物和倒塌物。洪水还会成为病菌传播的媒介，容易诱发皮肤肠道感染的问题。孙红建议，
2: 在日常应急物资中额外储备一些常用的药品，如果不慎出现皮肤伤口接触污水感染、腹泻发热等不适症状，可以先行自行的简单处置，症状严重时候务必要

0: 第一时间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洪水消退不等于风险消失，室外要注意填平积水坑洼，清理腐烂的垃圾，做好灭蚊虫。返家前呢，先注意检查房屋结构安全。美军处理时需要戴好防护口罩和手套，井水要加氯消毒，严禁用污水来洗漱。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也来说一下八月的限定美味吧。八月正值盛夏和初秋交接，咱们江苏多地的地产的限定美味现在是争相上市。哦，说到这个八月很多的这个家长呢都在为孩子的新的学期的书包做准备。那今天我们是给大家上了森马的经典通勤的还有就是上学的书包。这个书包非常的大，是属于大容量，17寸的电脑都可以放进去，而且它有至少10个隔层哈，拉锁啊，还有它的这个收口，质量都非常好，制作工艺也非常的复杂，而且它也是超轻的，只有
3: 三。是洪泽区水产经营户董继武。
4: 今年明显的没有去年价格高，2两以上的大概在40块钱斤吧，差一点的20多块钱斤上市这样的。
2: 好，我们继续说八月限定哈。进入八月，旅游市场不断的升温，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出游的时间总体后移，近段时间出游人次不断的冲高。所以以前我们都在8月15号之前说啊，那个家长带着孩子出去玩了，然后今年大家就发现家长们敢于在8月15号以后还带孩子出去玩，所以说近段时间出游人次不断的冲高，像避暑游啊、山野溪谷游啊、海滨游等广受青睐。我们来听一下。
5: 暑期下半场已经开启，随着航空燃油附加费下调，机场新航线增加，诸多利好消息拉动出游热情持续走高。比如南京至韩国釜山航线恢复开通，扬州泰州机场新增宜宾航线，加开烟台贵阳航线等等，让市民出游选择更多。某旅行社扬州分公司店长谭荣胜介绍，八月出游热度逐渐走高，主要以亲子家庭为主，出游热度预计持续到本月20号左右。
6: 旅游跟团的成团率也从7月份的80%上增到了8月份的95%以上。
5: 据了解，今年暑期旅游呈现启动较晚、决策周期拉长的特点，7月上旬仍处于蓄势阶段，但是到了7月底、8月初，出游热度明显攀升，而且避暑游是游客热门选择。苏州某旅行社门店经理宋玲玲介绍，西北、西南方向长线游是跟团游的热门目的地，而且受航班供给充足、航空公司加大特价机票投放等因素影响，出行成本降低，出游价格较往年有所下降。
7: 新疆、内蒙古、青甘大环线、云南仍是暑期最火爆的，价格相比往年回调了20%到30%左右。
5: 途牛旅游网大数据显示，暑期游正在升温，受高温影响，博物馆、艺术馆、室内水上乐园等清凉空间是日间出游热门选择，古镇古街、滨江夜市、赛事演出等则是热门的夜游场景。另外，三亚、青岛、大连、厦门、秦皇岛、威海等则是海滨海岛游。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 电信 5G 气象站。
2: 好，分别来说一下苏北城市今天的降水强度会比较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要防范城市积水和短时强降水。苏南城市也迎来大雨到暴雨，伴随较强的风力。南京会有大雨到暴雨，苏中城市同样以大雨为主，苏中城市还伴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全省温度苏中最高也只有30度，苏南和苏北降到了29，南京降到了28度。再次提醒，今天江苏省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我们建议大家上班的路上一定要早一点出门，我们也建议今天老人和小孩要减少出门，我们建议大家把阳台上的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收起来。
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 时刻关怀。
0: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 电信 5G 手机
0: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用工程师，而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发生着悄悄的转变，一起来了解。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
0: 那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的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经成为全球的具身智能赛道当中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那么宇树科技这次上市对于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4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6: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5: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7: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0: 么在 AI 产业的带动之下，不仅各类 AI 硬件产品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科技从业者、创业者也跃跃欲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暑假期间，深圳科技馆里人气高涨，许多外国亲子家庭把这里当做了了解中国前沿科技的窗口。
2: For people, because we interested for technology, robotics, and that's why we visited.
3: 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到科技馆来了解科技，啊，我们境外的观众在高峰时段大概能占到20%左右。
1: 除了科技馆，深圳的科技消费新场景同样魅力十足。坐落于龙岗区的这家机器人店是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每天也有大

0: 大批外国游客到访，许多外国亲子家庭是戴实时翻译的 AI 眼镜与机器人互动，这种触手可及的真实感让他们兴奋不已。桌面机器人、智能穿戴、外骨骼设备等都是外国游客购物单上的热门产品。
1: 一个州的话至少都有七八个这种外国团，然后多的话会超过十个一个州。销售产品10000块钱及以下的这个范围的话，我觉得外国的客户能占到30%到40%。
0: 随着深圳科创产品走向全球，工业油、研学油也备受外
2: 高速情报板的提示，保持好车距，安全驾驶。那么在铁路出行方面，铁路部门决定于昨天至今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今天至明天对河九铁路、铜九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这个措施。那么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也是停运了多趟列车，其中多趟列车涉及到江苏，包括动3296至武平至南京南等。那么已经购买了这个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内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车站窗口免费办理退票手续。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从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今天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杭温玉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那么在公交出行方面，今天南京地铁 S9 号线全线停运，恢复时间会另行通知。那么在昨天呢，无锡地铁也是发布了通告，可能会对 S1 线以及无锡地铁1号、2号线高架区段采取限速、扩大行车间隔、临时停运等措施。那么请无锡的乘客要注意相关的公告。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风大雨大，请大家上下地铁、公交一定要注意防滑、忘单。
3: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信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 FM101.1 这周也会持续播报，请您锁定收听。
4: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3: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立秋刚过，暑热这两天正在逐渐消退，而暑假的后半段还是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们外出游玩。如果即将来一场出境游，那别光顾着收拾行李，研究攻略，手机到了国外能不能正常上网这件事情。